0: 大家中午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，欢迎收看法治在线。大屏幕中的这位外卖员名叫于荣先，在送外卖的路上用自己的电动车撞倒了意欲行凶的持刀男子。还有这位满头白发的奶奶，她叫刘德芳，71岁的她跳进河里救下了溺水男子。在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，他们都是榜上有名。法治封面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凡人善举，致敬身边的英雄。
1: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？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，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，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。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，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，向着人群逼近。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，
2: 我走近一看，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，情绪特别激动，场面还是挺危险的，看到有人持器，现场情况紧急，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。
1: 想制止，但于荣先一闪念，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，而对手拿着一把刀，应该怎么上前呢？
2: 当时没有犹豫，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，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，容易受伤，不仅帮不了别人，自己也会出事。
1: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。第一步，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。第二步，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，
2: 放好餐以后，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，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。
1: 这个绕后的决定，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。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，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。
2: 我已经考
1: 有男子倒地的瞬间，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，直到民警赶到，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。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，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。
2: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单子已经超时了嘛，

0: 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，撞了个人。我说，
1: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，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。
0: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，订单也超时了。好了，
1: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，也得到了各方肯定。事发两天后，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，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，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。
2: 半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。
3: 快点快点！
1: 事发当天傍晚6:30左右，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，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。
3: 这大姐正拉呱嘞，就听到扑通一声，哎呦，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，我就说，哎呦，小孩有小孩落水了。大姐在前面跑，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拖鞋。
1: 很多的成年男子，
4: 我到一跟前，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，我一面拽着他的胳膊，一个手就游。
1: 当时正值汛期，河水水位上涨，核心水深达3-4米，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，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。
4: 我就叫他往前推，我连推了几把呀，就叫他推上去了。推上去了，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，救生也把我拉。
5: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，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弟发这个视频，我们才看到。啊，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，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。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，邻居啊，有一些小的事情啊，他都是，愿意伸手去帮忙的。
4: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。
2: 短时，两位勇士奋不顾身跳海救人。
1: 海浪翻滚，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。
6: 前一个跟华超救人去了啊。
1: 看到有人溺水，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
7: 我停顿了一下，停顿一下之后呢，我问他，我说你行不行，他也不回应我，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。
1: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？王德强
7: 他当时就是溺水了，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，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，抱着我死死的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，然后才上来。从那之后呢，我就总结了个经验，就是救人不能
1: 把人救出来。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，大声提醒着。
7: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，我只能推着他往下前进。
1: 但时间一长，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。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，
8: 就心里也是很紧张，很着急，就觉得
9: 我的温度。
2: 王德强与王华涛用舍己为人的善良与勇气，温暖了整座城市。河北沧涌了出来。
1: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，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。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出阵阵痛苦的吼声。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，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，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。
6: 这是我扶着墙，
10: 我伸了一下手，那火屋子出来了。
1: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，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。但更糟糕的是，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。
10: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，都已经烧没有了，烧没有，那裤子也烧没有了，这也快烧没有了。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，不能老是烧啊。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，他一直着。
1: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，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，大火瞬间将他吞没。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。返回自家厂房，取出灭火器，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。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，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，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，火势很有可能蔓延。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，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，一连换了2-3个灭火器，村民也加入进来。现场火势太猛，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。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，直到救援结束，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。今年7月，李亚飞抢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。
2: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勇士榜榜单中，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迹：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一位村民。

0: 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。
1: 当时我在洗车哈，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，种声音，就证明啊 ，PI 已经在松动了。
2: 今年七月，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，山体土壤饱和疏松，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，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。7月6号11点50分左右，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，突然听见身后的岩壁传来异常响动，紧接着就看到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。
3: 在山上挖土豆，他们开始打电话，电话打来，他又跑起过来喊了，喊商量，喊的快一点往安全的地势跑。
4: 生怕把我打住了嘛，这次把我抽起走了嘛，也不上来，把我抽起就走了。天气就说快点了，快点了。
2: 救出这波村民后，马昌全又不停地往返，反复和重受损。
5: 下有4-5个月的，老有7-8岁、8-9岁的老年人。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，全部是撤离开的。
2: 8月1号，马昌全预判岩体崩塌风险，成功帮助群众避险的行为，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。8月5号，马昌全的事迹又被向险而行的过程中成为英雄。他们之中，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，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善良不分年龄，他们最动人的样子，不只是无所畏惧，而是明明会害怕，还是会勇敢地站出来。
0: 抓获5名嫌疑人，在其中一人的手机中，民警发现好几段犯罪嫌疑人作案得手后到夜店大肆挥霍的视频。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主要负责联系当事人取现，每完成一次，他们就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。
6: 我哥说了，今晚继续。
7: 通过查看嫌疑人的手机，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得了事主的签证。
8: 珠宝的视频，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，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，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。
9: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，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，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天天显示盈利，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。
8: 这时候呢，骗子就跟他说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投资，我带你一块赚钱。事主因为看了这个账户，确实赚了不少钱，觉得有利可图，然后就
9: 既不能转账，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，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，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。就这样，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，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，交给对方兑换美元。
7: 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，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，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。
9: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，
8: 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，客服也联系不上了，事主才发现被骗。
9: 接到报案后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，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10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，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。用的是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渴求心理，然后诈骗分子会给自己塑造虚假人设，贴上保密单位、敏感岗位等标签，要求受害人对投资事宜严格保密。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所谓的投资失败或终止，另一方面自认为得到投资机会，便主动为对方严守秘密。因此，面对家人、民警的询问与劝阻时，受害人常常隐瞒真实情况，不肯说出实情。到骗局后期，当受害人想要提取账面的投资收益，诈骗分子便以缴税等借口设置提现门槛。即便部分受害人此时已经有所察觉，诈骗分子依旧利用受害人难以割舍前期投入的沉
8: 赚不赔、高收益低风险、系统漏洞套利等类似天上掉馅饼的都是诈骗。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、境外汇款不便、现金充值奖励为由，要求见面交付现金、邮寄黄金等实物的都是诈骗。凡遇金融高管、投资精英等荐股大师，务必多渠道核实身份。
0: 好的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，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，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。

0: 你记内陆通啊？不行啊，这没东西。谁跟你说没东西？看看，哎，看，全出来看，看没有？看，
1: 黄芩啊，山茱萸，自然。
0: 自然有啥药用啊？这个？你我问下豆包。我又是百科全书啊。
1: 自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有温中散寒的作用。
0: 专业吧？
2: 以后嘛，那个给我经济价值高的时候，提前建经济效益。西梅，我们这个西梅好。本地的那个桃子啊，嫁接的是西梅。
0: 这长出来了啊？这个多少钱？就10块钱啊？1块。1块。好，可以。脑子好，聪明。
3: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,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.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.
4: 参加展销会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。
3: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.
5: İmiyeye gelip çay içilip amiyekinle.
4: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，好多人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。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打扮的特别时尚，都在讨论在办公室里面的很有趣的那些事情。因为我没有办公室。 朋友，喝玫瑰花茶了吗？好喝呀！<笑>我去哪儿都说玫瑰花，所以我的朋友都说你来我们这儿能不能不要说这玫瑰花的事情。我们这个玫瑰花它根本就没有种子。 我们只能祖祖辈辈栽它的苗子，坚强的支取下去的。我们的花终于都开了，所以我们5月份特别的忙，采花、授花、做酱。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开花之后，他们就是觉得，哎呀，值得。
3: Having endured sandstorms for 1,000 years, the rose is about to reach a historic milestone.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28th, 2024, after almost 50 years of relentless effort,
6: 左边任务的最后合拢点就在这里，和田的于田县。
3: Roses fill the final kilometer of the gap, the 3,046-kilometer
4: ecological。这个工作有点累的，一点苦的，但是我喜欢。多一点种树的话，孩子们围猎也好。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，玫瑰花就是我们的幸福花。
3: This is a miracle in humanity's fight against shifting sands. But it is not a triumph of conquest. It is instead a new beginning in the Chinese people's quest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desert.

0: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、获得感，真的感觉很知足。我是一个农民的娃娃，我能到今天，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，对得起祖宗了。人生就这样吧，挺好的，挺精彩的。你想啥子嘛？该变绿洲。
1: 你在看什么呀、啊？咱们？
0: 我在看蚂蚁呢。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，坐的火车上，哎，说叔，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？以后见不就叔。
2: 哈哈哈。立儿郎，郎儿郎，立儿立儿郎，立儿郎。一棵呀老虎呀，长在哨所旁，根儿粗，茎儿短。